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ᱪᱟᱸᱫ ᱵᱷᱟᱭᱨᱚᱣᱟᱜ ᱟᱹᱭᱩᱨᱛᱮ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ᱢᱟᱱ ᱵᱚᱱᱫᱩᱠ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ᱟᱸᱜ ᱥᱟᱨ ᱠᱟᱹᱯᱤᱭᱟᱛᱮ ᱟᱜᱚᱥᱴ ᱪᱟᱸᱫᱳ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ᱳ ᱱᱚᱵᱷᱮᱢᱵᱚᱨ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1856 ᱥ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ᱪᱟᱸᱫᱳ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ᱠᱟ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ᱜᱮ ᱟᱠᱚ ᱴᱷᱮᱱ ᱫᱚ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ᱫᱚᱱ ᱠᱷᱟᱫᱞᱮ ᱮᱱᱟ ᱠᱚ

ᱜᱩᱡᱩᱜ ᱰᱟᱦᱟᱨ ᱥᱮᱫ ᱠᱚ ᱢᱚᱦᱰᱟᱜᱼᱟ ᱰᱨᱟᱜᱥ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ᱯᱚᱨᱤᱱᱟᱢ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ᱰᱨᱟᱜᱥ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ᱩᱥᱟᱹ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ᱦᱚᱸᱵᱚᱱ ᱨᱤᱠᱟᱹᱭ ᱞᱮᱜᱮ ᱰᱨᱟᱜᱥ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ᱥᱟ ᱫᱚ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ᱪᱟᱯ ᱰᱨᱟᱜᱥ ᱡᱚᱢᱛᱮ ᱥᱮ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ᱵᱤᱥᱤ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ᱯᱟᱨᱤᱵᱟᱨᱤᱠ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ᱟᱨ ᱜᱟᱨᱡᱤᱭ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ᱮᱥ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ᱪᱟᱯ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ᱮᱱᱡᱟᱭᱴᱤ ᱰᱤᱯᱨᱮᱥᱚᱱ ᱟᱨ ᱦᱚᱸ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ᱢᱚᱱᱮ ᱟᱨ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ᱰᱨᱟᱜᱥ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ᱥ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ᱭ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ᱰᱨᱟᱜᱥ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ᱚᱡ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ᱵᱤᱥᱤ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ᱮᱥᱟ ᱨᱮᱠ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ᱰᱨᱟᱜᱥ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ᱯᱚᱨᱤᱱᱟᱢ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ᱸ ᱰᱨᱟᱜᱥ ᱱᱮᱥᱟ ᱨᱮᱵᱚᱱ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ᱰᱨᱟᱜ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ᱜᱮ ᱥᱴᱩᱢᱩᱞᱮᱱᱥ ᱮᱢᱯᱷᱤᱴᱟᱢᱟᱭᱤᱱᱥ ᱢᱤᱛᱷᱟᱭᱤᱞ ᱯᱮᱱᱤᱰᱮᱴ ᱠᱮᱯᱷᱮᱱ ᱠᱳᱠᱮ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ᱮᱱᱟᱨᱡᱤ ᱟᱨ ᱮᱞᱟᱨᱴᱱᱮᱥ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ᱭᱟᱭ ᱵᱞᱟᱰ ᱯᱨᱮᱥᱟᱨ ᱦᱟᱨᱴ ᱨᱮᱴ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ᱭᱟᱭ ᱫᱩᱥᱪᱤᱱᱛ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ᱚ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ᱟᱭ ᱰᱳᱥ ᱨᱮᱫᱚ ᱦᱟᱨᱴ ᱮᱴᱟᱠ ᱟᱨ ᱠᱤᱪᱩ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ᱰᱤᱯᱨᱮᱥᱮᱱᱴ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ᱰᱟᱭᱡᱮᱯᱟᱢ ᱮᱞᱠᱳᱦᱚᱞ ᱵᱟᱨᱵᱤᱪᱩᱨᱮᱴᱥ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ᱨ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ᱮᱠᱴᱤᱵᱷᱤᱴᱤ ᱠᱚᱢ ᱤᱫᱤᱭ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ᱱᱛᱚ ᱟᱨ ᱨᱤᱞᱟᱠᱥ ᱫᱚᱦᱚᱭᱟᱭ ᱫᱩᱥᱪᱤᱱᱛᱟ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ᱦᱟᱨᱴ ᱨᱮᱴ ᱠᱚᱢ ᱤᱫᱤᱭᱟᱭ ᱳᱵᱷᱟᱨᱰᱳᱡᱽ ᱨᱮᱫᱚ ᱚᱜᱽᱜᱟᱱ ᱮᱢᱚᱱᱠᱤ ᱜᱩᱡᱩᱜ ᱦᱚ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ᱚᱯᱤᱭᱚᱰᱥ ᱱᱚᱣᱟ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ᱱᱟ ᱢᱚᱨᱯᱷᱤᱱ ᱠᱳᱰᱤᱱ ᱯᱷᱮᱱᱴᱟᱱᱤᱞ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ᱹᱥᱩ ᱠᱚᱢᱟᱭ ᱫᱚᱢᱮ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ᱭ ᱡᱟᱹᱯᱤᱫ ᱜᱮ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ᱭᱟ ᱳᱵᱷᱟᱨᱰᱳᱥ ᱨᱮᱫᱚ ᱥᱟᱸᱥ ᱵᱚᱱᱫᱚᱜ ᱛᱟᱭᱟ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ᱦᱮᱞᱩᱥᱤᱱᱮᱥᱚᱱ ᱦᱮᱞᱩᱥᱤᱱᱳ ᱡᱮᱱᱥ ᱮᱞᱮᱥᱰᱤ ᱥᱟᱭᱞᱳᱥᱟᱭᱞᱤᱱ ᱢᱟᱥᱠᱟᱞᱤ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ᱡᱮ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ᱫ ᱛᱚ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ᱭ ᱧᱮ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ᱞᱩᱛᱩᱨᱛᱮ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ᱵ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ᱩᱰ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ᱛᱟᱭᱟ ᱫᱚᱢᱮ ᱵᱚᱛᱚᱨ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ᱭ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ᱠᱮᱱᱟᱵᱤᱥ ᱨᱤᱞᱮᱴᱮᱰ ᱰᱨᱟᱜᱥ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ᱤᱡᱩᱣᱟᱱᱟ ᱦᱟᱥᱤᱥ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ᱤᱞᱮᱠᱥ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ᱭ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ᱭ ᱟᱨ ᱢᱮᱢᱳᱨᱤ ᱟᱨ ᱢᱚᱱᱚᱡᱳᱜᱽ ᱫᱚ ᱵᱤᱜᱲᱟᱹᱜ ᱛᱟ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ᱦᱮᱞᱮᱱᱥ ᱜᱞᱩ ᱯᱮᱱᱴ ᱤᱱᱦᱮᱞᱟᱨ ᱛᱷᱤᱱᱟᱨᱥ ᱮᱨᱳᱡᱳᱞ ᱥᱯ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ᱛᱟᱭᱟ ᱵᱨᱮᱱ ᱞᱤᱵᱷᱟᱨ ᱠᱤᱰᱱᱤ ᱦᱟᱨᱴ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ᱛᱟᱭᱟ ᱴᱟᱴᱠᱟᱜᱮ 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ᱨᱮ ᱰᱤᱭᱳᱥᱤᱭᱮᱴᱤᱵᱷ ᱰᱨᱟᱜᱥ ᱠᱮᱴᱟᱢᱤᱱ ᱯᱤᱥᱤᱯ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ᱢᱚᱱᱚᱡᱳᱜᱽ ᱱᱚᱥᱴᱚ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ᱝᱠ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ᱭ ᱡᱮ ᱱᱤᱡ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ᱪᱷᱟᱲ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ᱭ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ᱮᱱᱦᱮᱱᱥᱤᱝ ᱰᱨᱟᱜᱥ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ᱟᱵᱳᱞᱤᱠ ᱥᱴᱮᱨᱚᱭᱮᱰᱥ ᱤᱯᱷᱮᱠᱴ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ᱥᱚᱞ ᱫᱟᱲ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ᱛᱟᱭᱟ ᱮᱛᱷᱞᱮᱴᱤᱠ ᱯᱟᱨᱯᱷᱚᱨᱢᱮᱱᱥ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ᱛᱟᱭᱟ ᱢᱩᱰ ᱥᱩᱭᱤᱝ ᱟᱨ ᱨᱟᱹᱜᱤ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ᱛᱟᱭᱟ ᱦᱚᱨᱢᱳᱱᱟᱞ ᱰᱤᱥᱵᱮᱞᱮᱱᱥ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ᱰᱨᱟᱜᱥ ᱱᱮ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ᱨᱟᱯ ᱫᱤᱠ 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ᱨᱳᱜᱽ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ᱟ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ᱱᱚᱡᱳᱜᱽ 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 ᱛᱟᱭᱟ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ᱚᱸ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ᱱᱮᱥ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ᱤᱱ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ᱛᱟᱭᱟ ᱚᱯᱚᱨᱟᱫᱷ ᱟᱨ ᱦᱤᱝᱥᱟᱹ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ᱛᱟᱭᱟ ᱡᱤᱵ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ᱨ ᱟᱭᱩ ᱦᱚᱸ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ᱛᱟᱭᱟ ᱥᱚᱢᱟᱫᱷᱟᱱ 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ᱜᱮ ᱰᱨᱟᱜᱥ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ᱚᱱᱟ ᱱᱤᱭ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ᱮᱞᱫᱤ ᱞᱟᱭᱤᱯᱷᱥᱴᱟᱭᱤᱞ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ᱠᱟᱴ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ᱯᱳᱨᱴ ᱟᱨ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ᱟᱨ ᱮᱴᱟᱜ ᱢᱤᱫᱩᱱ ᱠᱚᱨᱮ ᱰᱨᱟᱜᱥ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ᱮᱯᱟᱨᱛ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ᱨᱚᱠᱚᱢ ᱢᱤᱰᱤ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ᱨᱮᱰᱤᱭᱳ ᱴᱤᱵᱷᱤ ᱪᱮᱱᱮᱞ ᱥᱳᱥᱟᱞ

0: ᱟᱨ ᱥᱟᱯᱞᱟᱭ ᱵᱚᱱᱫ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ᱲᱟ ᱟᱹᱭᱤ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ᱩ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ᱨᱤᱠᱮᱴ ᱟᱨ 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ᱠᱷᱮᱞ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ᱮᱠᱟᱞ ᱜ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ᱨᱮ ᱧᱩ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ᱥᱥᱟᱥᱡᱳᱜᱽᱜᱚ ᱦᱚᱲ ᱵᱷᱟᱹᱜᱤ ᱢᱟᱪᱮᱫ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ᱣᱩᱱᱥᱮᱞ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ᱰᱨᱟᱜᱽᱥ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ᱨᱟᱯ ᱫᱤᱠ ᱫᱚ ᱪᱮᱫ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ᱡ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ᱥᱮᱞᱯᱷ ᱠᱚᱱᱯᱷᱤᱰᱮᱱᱥ ᱰᱤᱥᱤᱥᱮᱱ ᱢᱮᱠᱤᱝ ᱥᱠᱤᱞ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ᱰᱨᱟᱜᱽᱥ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ᱦᱟᱡᱽᱡᱚ ᱦᱚᱸ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ᱤᱦᱮᱵᱤᱞᱤᱴᱮᱥᱚᱱ ᱟᱨ ᱴᱨᱤᱴᱢᱮᱱᱴ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ᱟᱨ ᱠᱟᱣᱩᱱᱥᱮᱞ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ᱱ ᱠᱚ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ᱥᱟᱯᱳᱨᱴ ᱜᱨᱩᱯ ᱟᱨ ᱨᱤᱠᱳᱵᱷᱟᱨᱤ ᱠᱚᱢᱤᱴᱤ ᱨᱮ ᱢᱮᱥ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ᱥᱛᱷᱚᱠᱚᱨ ᱡᱚᱢᱟᱜ ᱡᱚᱢ ᱟᱨ ᱵᱮᱭᱟᱢ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ᱵᱷᱟᱹᱜᱤ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ᱰᱨᱟᱜᱽᱥ ᱱᱮᱥ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ᱷᱚᱛᱤᱠᱚᱨ ᱱᱮᱥᱟ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ᱤᱫᱤᱭᱟᱭ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ᱩᱡᱩᱜ ᱰᱟᱦᱟᱨ ᱥᱮᱫ ᱦᱚᱸ ᱤᱫᱤᱵᱚᱱ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ᱮᱣᱟᱨᱱᱮᱥ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ᱟᱨ ᱴᱷᱤᱠ ᱥᱚᱢᱚᱭ ᱢᱚᱛᱚ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ᱰᱨᱟᱜᱽᱥ ᱱᱮᱥᱟ ᱠᱷᱚᱱ ᱢᱩᱠᱛᱤ ᱫᱚ ᱱᱤᱥᱪᱤᱛ ᱜᱮᱭᱟ ᱯᱨᱚᱛᱤᱴᱤ ᱦᱚᱲ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ᱤᱵ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ᱰᱨᱟᱜᱽᱥ ᱱᱮᱥᱟ ᱨᱮ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ᱹᱜ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ᱚᱱ ᱟ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ᱰᱨᱟᱜᱽ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 ᱡᱤᱣᱤ ᱱᱟᱥ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ᱳᱢ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ᱜᱩᱨᱩ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ᱩᱝ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ᱩᱨᱩ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ᱨᱤᱢ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ᱟᱨ ᱢᱩᱝ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ᱯᱮᱠ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5:30 ᱴᱤᱲᱤᱡ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ᱜᱟᱭᱟᱱ ᱦᱩᱞᱥᱟᱹ ᱥᱮᱸᱜᱮᱞ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ᱥᱟᱱᱛᱤᱢᱚᱭ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ᱭ ᱨᱟᱵ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ᱪᱩᱲᱟ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ᱱᱫᱨᱤ ᱠᱤᱱᱫᱨᱤ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ᱮ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ᱟᱹᱭ ᱟᱭ ᱵᱟᱯᱯᱟᱫᱤᱛᱛᱚ ᱵᱮᱥᱨ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ᱝᱞ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ᱫᱷᱩ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